呦大卫大卫嘿呀呀嘿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嘿嘿嘿呀呀呀嘿嘿啊哈哈嘿嘿嘿呀呀呀嘿呀咖啡杯嘿大嘛大呀呀呀喂呢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喂哎呀嘿呀喂咖啡杯嘿大嘛大呀呀呀喂呢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哎呀嘿

哟那位大位嘿呀呀嘿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